在你的黑山里，在你在你的我干我该走，妈妈妈妈干我该走，在在在在在买的我该走，在你你你在你你买的那个我们咋个跟你走？